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

0: 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

0: 争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

0: 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

0: 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2: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

0: 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充满朝气的一首歌曲开启了今天，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锁定的是我们的落地调频 104.4。 除此之外啊，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呢你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包括在海口 APP 当中，首先要关注一下啊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这个账号，然后点击进入呢也可以在线来收听节目哦。网络端口还有一点，比如说在蜻蜓、喜马拉雅，你关注了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账号之后呢，点击自贸港乡村振兴，无论是在线的实时收听，或者说是你要提前的预听啊，包括要听一下前一天的节目，都是可以在线实现的。

好的，在我们今天的四方港乡的振兴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聚焦关注一下海口乡村振兴的那些事儿。今天说到是琼山区的池莲村，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我们关注到是旧洲镇啊池莲村的莲子产业园，在这个产业园内啊，莲片的荷叶层层叠叠，绿意盎然，粉嫩的荷花点缀其间，饱满鲜嫩的这个莲蓬探出水面，随风轻晃着。这一池的荷韵风光不仅是乡村美景，更是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你看之前呢，池莲村就携手了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优质水果莲子的特色产业。而如今啊，池莲村委会打造的莲子加工厂正式投产了，该村莲子产业发展进入到规模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莲子产业的一个情况。池莲村莲子加工厂呢，整洁的生产车间之内啊，穿戴全套防护衣的工作人员们正细致地将莲子从莲蓬中剥出，剥离后的莲子呢，即刻地转入低温加工工厂。车间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工序之后，变成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公司。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公司的现场负责人，杭州联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生产负责人啊。他说呢，我们公司的水果莲子啊，主要是在盒马鲜生等高端的商超销售，每100克的售价21.9元，同时也开拓了天猫、抖音直播等线上销售渠道，市场供端不应求。供不应求，哎，这个就是现在目前莲子的一个情况，而且是非常深受大家喜爱的水果莲子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莲子加工厂呢，它的占地是1100平方米，由池莲村委会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打造。加工厂投入之后，厂房租赁每一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同时企业统一收购鲜果，打通莲子销路。随着采摘、分莲等各类用工需求的不断增加，还能够为周边村镇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在家门口务工啊，工作轻松，还能够兼顾家里，一天能赚80元，贴补一下家用。这是一个村民呢，他正在熟练的剥莲子，一边笑着和记者说道。据了解，为了提升土地生产力，池莲村呢探索出这个叫莲到农作的一个循环种植模式，就是莲子采收结束之后，荷塘水田随即移栽水稻，翻耕入土的荷花叶茎呢成为肥料，降低了一个种植的成本，又提升土地利用率。产业赋能之外，荷塘生态美景也可以变身乡村文旅资源。你想想，荷塘街呢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可以供游客近距离的观赏荷景。因为荷花的花期呢，它是每一年会持续到7月底，那每一年盛开的荷花就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儿。你看，这样既有水果莲子，又可以让大家来赏赏花。目前池莲村共有荷塘500亩左右，然后下一步也将持续的优化莲子种植采摘技术，推广一年两造的种植模式，鼓励村民种植荷花，同时持续的完善加工厂配套设施，推动种植加工冷链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完了水果莲子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荔枝。科技助力启新城。说到荔枝呢，就不得不提到啊非常亮眼的火山荔枝王了。这个荔枝王的大小啊，真的是有的比一颗鸡蛋还要大啊，然后就像是长在枝头上的小爱心一样，远远的看去，你会发现这就是丘比特要射中的小爱心，甜甜的小爱心。一到它的成熟期的时候呢，好像仿佛连空气里面都弥漫着甜甜的荔枝香哦。说到这个火山荔枝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的水果小镇——永兴镇。近年来，永兴镇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质资源，大力的发展特色荔枝产业，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青年怀揣乡土情怀返乡创业。这些返乡新农人将现代科技融入传统果园管护，通过电商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为当地荔枝产业提质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青春力量。那么关注到一个青年返乡的新农人，他的名字呢叫郑来珍。是返乡新农人的典型代表了。作为火山田园品牌主理人，他与

去年辞去了工作，回乡创业，然后投身于火山荔枝产业当中。走进到真来真家的果园啊，只见一架无人机缓缓的升空，机器屏幕里面实时的捕捉着荔枝的生长情况，果园的检查工作正高效的推进。真来真呢，他说永兴镇荔枝种植区啊，多为火山岩地，地块零散，我家种有30多亩的荔枝，传统的人工寻源啊、施肥喷药，不仅耗时费力，管护的效率也难以保障。所以呢，告诉记者，此前啊，他从事品牌运营工作，每一年荔枝上市季都会抽空帮家里拓宽线上销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亲眼见证着家乡火山荔枝品质的不断的优化，市场口碑越来越好。经过深思熟虑，他在2025年，就下定了一个决心，说我要返乡，扎根乡土，开始创业。返乡之后，郑来真将智能化农业设备引入到果园管理，实现了果园精准化、高效化的管理，既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又提升了种植管护的质量，助力海口火山荔枝王提质增产。而这个新技术的普及应用呢，也让周边的农户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当地的一个农户啊，郑先从，他就笑着说，以前呢，咱们打理果园全靠人力，现在有了无人机喷药寻源，效率啊翻了好几倍。经过郑来真的手把手指导，他家果园如今啊也在使用无人机进行日常管护。那我们还打算呢学习用无人机拍摄一下荔枝生长的全程影像，让消费者看到荔枝从开花到结果的全过程，既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我们的荔枝，也能够让大家买到更放心的更好的果子。相似的场景还发生在永兴镇不同的荔枝园当中。在2007年返乡创业的永兴镇的雷湖村委会如本村青年吴兴达的荔枝园当中，机械田管家设备一应俱全，他们是这个智慧滴灌系统、电子驱鸟器等等，园中的浇水、施肥等管护工作都是交给了可靠的机械田管家。2018年返乡创业的青年吴英仲，他在家里的果园当中创新了农药喷施方式，加装管道啊，增加打药机，有效地降低了成本，提高农药利用率。青年人们以科技为笔，以智慧和汗水为墨，在家乡的火山岩上书写着属于新农人的青春答卷。当然，在以科技助力实现果园智慧化管理的同时啊，郑来真还积极地发挥自身工作的经验，依托新媒体平台搭建线上的销售桥梁。每天郑来真来到这个果园呢，都会拍摄一些荔枝种植管护生长的日常短视频，开设田间地头直播，向全国各地的网友实时地展示火山啊，尤其是海口火山荔枝王的这个生长环境和优良的品质，提前为荔枝上市进行了一些预热和宣传。直播当中呢，他是真诚的推荐，不夸大果，不夸这个大果品，然后不刻意的营销，面对网友提下单的一些诉求，就会耐心的告知，比如说现在口感是否达到了最好的呀，什么时候才是最佳上市期等等啊，就这份诚信经营的理念收获了大批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郑来真也是表示啊，一场直播下来有4000多位网友在线关注，大家对火山荔枝王的认可度特别高，你看这个流量还是真的是非常喜人呐。该果园始终坚守生态种植理念，严格管控化肥农药的使用。他返乡创业的第一年，就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呢，售出火山荔枝王近3000单。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郑来真还注册了火山田园专属品牌，自主设计品牌商标和产品包装箱，将永兴火山地域文化融入包装设计，有效提升了火山荔枝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接下来我打算打造标准化生态采摘园，通过采摘观光等模式，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永兴火山乡村，我要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添砖加瓦。谈到未来的发展，郑来真信心满满。

这个全新的赋能之下，无论说是以科学技术的赋能，还是说新媒体平台的一些运营思维啊，都让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独一无二的来自于新农人的创意，和为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添加了更多的活力。也希望在他们的赋能之下，有更多更特色的这些产业，包括农产品，能够呈现在市场，呈现在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的眼前。

有一位叫晚风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到，刚才听到了咱们的这个火山荔枝王啊，都要掉下口水了。他说每一次每一年最为期待就是火山荔枝王的上市季，觉得好像吃一口非常的饱满的感觉，让人很有食欲哈。火山荔枝王呢，首先个头很大，然后汁水非常的饱满，咬下去你觉得 QQ 弹弹的，再加上它的肉感很实在哈。所以有些荔枝，不同的荔枝的品种和口感是截然不同，但是我觉得火山荔枝王就是它的嚼劲儿很强。之前我们也拍摄了很多关于去到这个园中啊，去采摘火山荔枝啊，大大的这个荔枝，我觉得只要摘两颗手就已经抓不满了。其次还有一点呢，就是火山荔枝如果你刚刚从枝头上摘下来吃的时候，因为在太阳光的一个照射，高温的一个户外影响之下呢，它的口感并不是最佳的。

时候可能是酸甜，有一点点微微偏酸一点点，但是如果你拿回来在冰箱当中啊，保鲜不要去冰镇的那种啊，不要去冷冻啊，在那个保鲜的部分略微的过过温，让它呢冰一会儿再拿出来吃食，我觉得只要冰下大概吧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从冰箱保鲜层拿出来，那一刻吃的火山荔枝王的口感是最佳的。第一个你会觉得它的那个果肉啊就像是果冻般啊，非常弹牙，其次一口咬下去瞬间觉得汁水都溢满了整个口腔，从舌尖到舌根全是这个甜甜的果香味儿。其实我个人啊吃火山荔枝呢的一种真实的感受，我不知道大伙会不会是这样的。当然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们的海口哪些特色的产品更加的感兴趣，也想了解它背后的一些故事，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和我们分享。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和我们联系互动的渠道，添加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0: 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添加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以及在线上来收听喜马拉雅、蜻蜓、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但是进入到这些 APP 当中啊，首先你得添加关注一下海口生活广播这个小账号，然后进入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接下来时间是今天的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
1: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城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啦啦啦啦啦啦，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0: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今天要和大家首先说到是关于美兰好品出了一个冠军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2026中国之选全球精品咖啡生豆大赛呀，这个活动当中呢，是聚集了全球9个国家48个精品庄园或处理站的74只精品生豆，通过专业加大众双评审体系啊，累计品鉴咖啡样品就超4000杯，经过层层的筛选，海南产区的咖啡生豆包揽了罗布斯塔组前3名，其中美兰好品授权企业海南兴隆的力神一号荣获冠军。据悉，力神一号咖啡生豆是由海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与海南小杨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双方聚焦种苗、繁育、生态种植等等核心技术，持续优化咖啡豆的一种种植工艺，有效提升了咖啡豆醇厚度和干净度，在杨桥一号品种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基因品质与风味特色的双重升级。作为国内首家速溶咖啡生产企业，美兰好品授权企业海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到了，目前呢，联动到小杨桥公司协同发力，已经建起种苗培育、标准生产、品牌运营、全球推广全链条闭环，推动海南咖啡产业从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向精品化、品牌化、国际化转型升级，后续也将会持续的创新运用现代化育种种植技术，让海南咖啡的产业既赢得口碑又抢占市场，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的是海南，在我们的海口美兰区首个农村食用人才的培育站落户了，美兰好品授权企业潭牛文昌鸡。为了落实人才荟萃之岛部署要求，积极响应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推动这个产产的一个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那么近日，海口市美兰区首个农村食用人才培育站在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了。在揭牌仪式之上呢，与会领导分别致辞发言，对潭牛文昌鸡农村食用人才培育站后续的建设与发展寄予厚望啊。成立农村食用人才培育站是政企联动培育农业产业人才的重要举措，公司将会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资源优势，为美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力量。来自于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丽表示道。那么随后呢，培育站也会特邀北京生态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的技术专家王征光，以守护防疫生命线，打好管理的效应牌，文昌鸡健康养殖使用技术进乡村为主题专题讲座，授课内容也是紧贴生产实际，系统地讲解了文昌鸡疫病防控和健康养殖的关键技术要点。参与的农村食用人才纷纷地表示说，专家的讲授干货满满，不仅更新了健康养殖的核心理念，还解答了许多日常生产当中的疑难困惑啊。回去之后呢，要将这个所学的知识尽快地应用到养殖实践当中，把技术真正地转换为增产增收的实际效益。下一步，海口市美兰区有关部门将会积极地指导潭牛文昌鸡农村食用人才培育站发挥带动引领作用，围绕文昌鸡产业发展的需求，探索构建及理论培训加实

操训练加专家指导为一体的人才培育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科学养殖、疫病防控等技能培训，着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乡村产业人才队伍，为美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回到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下面我们将会关注到是一位宝妈，她当了主播，为家乡好物带货打 call。这是在第四届海南乡村振兴杯电商直播大赛当中啊，来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新农人主播朱晶晶，凭借扎实的助农实际，生动的内容呈现，让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看到了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土生土长的琼中黎族姑娘朱晶晶，此前呢曾是一名化妆师，也是一位带娃宝妈。谈起投身直播行业的初衷，她坦言最早的触动是来自于2023年回家的时候所见。我从小在黎寨长大啊，知道我们山里的绿橙、山兰米和百花蜜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但是那年回去刚好遇上了绿橙丰收。村民守着一筐刚摘的橙子蹲在路边，从早卖到天黑呀，也没有卖出几斤。还有山兰酒、手工织锦这些祖辈传下来的好东西找不到销路，我想帮他们解决这些困难。起初他只是随手拍了几条村民卖橙的视频发在网上，没有想到不少网友啊私信问购买的渠道，短短一周就帮村民外销了几百斤绿橙，这件事让他下定决心要转型。以前做化妆师是给人化妆的，现在呢我要把家乡宣传出去，就想着试试用手机当新农具，把家乡的好货推出去，让守着好山好水的乡亲们都能够赚到钱。朱晶晶说，在2024年零基础的朱晶晶从零开始学习短视频拍摄、直播话术、选品，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直播小白到琼中主播、劳务品牌代表的蜕变。他的镜头里面没有花哨的脚本，全是真实的黎族乡村日常。比如说春种时山兰道的秧苗铺满了梯田，秋收时绿橙挂满枝头，农户在茶园里采摘的这个笑脸等等。凭借鲜活的内容啊，他很快就积累了一批忠实的粉丝。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朱晶晶的脚步走遍了琼中所有乡镇。在琼中主播劳务品牌的支持之下，他常年的蹲在田间地头开直播，帮原始农夫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拓宽销路，有时他还会化身文旅推荐官，镜头对准百花岭瀑布还有黎寨的织锦技艺，把琼中的好山好水讲给全国网友听。而在2025年，他也是先后登上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国际旅游交易会的直播舞台，全年累计开展助农直播超120场。在琼中直播劳务品牌支持之下，带动琼中绿橙还有飞瀑山咖啡和纸这个紫山蓝米等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了100多万，直接带动200余户的农民增收。在2026年乡村振兴直播大赛圆满落幕之后呢，朱晶晶也分享了自己的参赛感悟啊。她表示自己每一届大赛都会踊跃的参与，每一次参加都有新的收获。求真务实是主播的职业道德，而且每一个主播风格各异嘛，直播前必须要做好选品工作。他说道，此外呢还强调要学会运营的重要性，主播要依据平台规则和算法获取流量，以此提升直播效果。说到参赛的初衷，朱晶晶啊表示，本来只是想着多一个平台、多一个宣传家乡的机会，参赛只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琼中的绿水青山和丰硕的果实。他看见过村民捧着刚摘的绿橙笑出的皱纹的脸，看到山兰道收割时

漫山的金黄，也品尝过燕窝果的香甜。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直播间呢，把家乡的农产品让更多人知道，也能够邀请更多人来到他的家乡品尝一下林家人用热情酿造的山兰酒。以前有人说啊，宝妈在家带娃有难啊，就是非常难的一个事业了。也有人说呢，农村的孩子做直播做不出名堂。我就是想要证明，只要肯扎根乡土，沉下心来做事，不用花里胡哨的套路，也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手机也能够帮乡亲们挣到钱，我们新农人也能够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说到呢，他做这个电商直播是因为有信任的他的农户，有点赞他的网友，给了他这份坚持的动力。也这么可以放心，现在有很多新农人哈，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返乡的一些青年，都是扎根在乡土田间地头，然后通过自己所学习到的一些新媒体啊、运营的技术等等，为家乡的农产品而赋能，也让我们海口和海南啊这些本地特色的优质农产品面向全国各地。好的，在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是海南首个什么呢？大坡胡椒获取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的通过了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成为海南首个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地理标志。据介绍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权利人士先就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等知识产权向海关申请备案之后，海关可以在进出口环节主动查验，及时的制止侵犯权利人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品牌出海的有力保障。那么作为海南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代表，大坡胡椒构建了地理标志专门保护与商标保护相互协调的保护体系，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保护工程一带一路地理标志品牌推广清单，标准化体系、质量体系、检验检测体系不断的完善，产业规模不断的壮大，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记者也了解到啊，这个目前大坡胡椒种植面积约3.96万亩，年产量稳定在4200吨左右，产业的总产值呢达3.03亿元，直接带动了4000余户的农户增收。产品也已经成功的出口新加坡等东南亚市场。那这次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为大坡胡椒开拓国际市场筑牢了国内法律知识与边境执法的双保障。海南省知识产权局表示啊，下一步呢也将会大力度的向地理标志商标权利人去宣传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有关政策，引导和帮助有需求的权利人开展备案和向海关呢申请保护，护航更多海南特色农产品走向世界。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更多想要了解到的海南自贸港乡村振兴的精彩的故事，或者是对哪一个农产品很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积极的和大家分享。记住我们的联系的方式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之后呢，你的信息就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啦。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你手里的风吹至一行。
1: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首歌曲是每听一次你的耳朵都会初恋一次的感觉。Lemon Tree， 虽然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至今为止我还是最喜欢这个版本。说一个人容易吃醋，那是天生的性格，和你的星座和其他都没有关系，也和你的性别没有关系。不知道你在感情的过程当中是属于是主动出击还是比较被动接受的，然后会不会因为一丁点小事的话突然之间就会让你这个醋坛子去打翻呢？不管怎么样，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和你聊一聊关于你内心的那些小秘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姐姐超有话，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就是人吧，总是会做一些好像在别人看来和你的年龄不太相符合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刷一些青春的情感大白剧，什么意思呢？就从那种很懵懂的校园走出来，非常青涩的那种感情戏。大家会觉得哇，都一把年纪了，你还看这样的一些，你还会相信这种故事吗？这都是我们少女少男时代喜欢去看的，那现实生活当中哪会有这么多惟妙惟肖的，哪会有这么多让人怦然心动的瞬间啊。但是我还是特别喜欢去看，我觉得看一看之后你可以想象成可能十年前你自己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也不说想象，十年前我们真的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那个时候我们选择可能尘封在你自己的心底，也或许是你主动的去迈进过，但是你失败了，你不愿意再去提及。所以在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当中，我想和各位一起聊一聊关于暗恋那些事儿。暗恋和初恋还不太一样哈，我们该怎么去划分这个彼此之间的联动呢？也许让你曾经暗恋那个人恰好就是你第一个真正怦然心动的你的初恋的对象，或者说当你不自知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个暗恋的行为，但是那时候的你完全不自知，你只是控制不住自己，为什么会总是不自觉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上他的名字，或者是在大街上看见和他名字当中其中的一个字出现在你的眼前时，你都会觉得哇，这个字好美啊。不知道现在你是行驶在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是透过我们的网络端口，都谢谢你的加入和聆听。落地调频 104.4 网络端口蜻蜓和喜马拉雅 FM 还有云听客户端，大家都可以在线来收听，包括是重听我们的节目哈。暗恋那些事儿，如果你有这些小故事，或者说哪怕是一句像拍白开水一样的话语，都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尽情来互动。找到我们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只要你添加关注之后呢，可以以语言吧，留言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都是可以的。有一篇文章我看了之后，你别说在当下哈，就这个年纪了看了还是会觉得心里是湿漉漉的，或者不自觉地被触动一些。哦，他大概是这样：你的名字是我全部的心事，见到你的那天眼睛开始写情书，怕你知道又怕你看不懂，你是白开水般的日子里加的一颗糖，回忆里突然闪针，我又见了你一面，假装不在意是我这辈子演过最好的戏。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触碰不到的恋人化身挚友也想搪塞，在我的青春里你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不能握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你的名字是我的口头禅，偷偷了解你只是你不知道，暗恋这件难过的小事，偷看躲避逃跑，我的哑剧。突如其来的对视是我谋蓄已久的观望，我待你与他人不同，可你始终不懂，心底有场海啸，可惜岸上的人不知道， 我的目光很少有你，但我的余光全是你。记忆当中的你是模糊的，因为余光不对焦。上课无聊，拿起笔，下意识写的全是你的名字。车窗起雾，不自觉写下你的名字。站在你左边，会不会离你的心近一点？窗外下雨，你在看雨，我没看雨。我想两个人有完整的缘分，我四处打听，拼凑出一个完整又破碎的你。我的暗恋家喻户晓，却悄无声息。喜欢你的时候下的都是太阳雨。你是我人生中的过客，你是我设定的主角，总是想给你发一些什么，但是怕打扰你，更怕你讨厌我。你的主页我看了很多遍，还是没有勇气点开对话框。你跟我对视的时候，我总慌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年少的悸动就像是一场惊鸿，但我动心的同时，我也知道这只是青春当中可能没有办法记录的一笔。人总是执着于第一眼喜欢上的人或事物，此后遇到的全是类似、相似、好像的人。感情最心酸的莫过于自己期待了已久的东西，别人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或许很多年过去，我已然已经记不太清晰你的模样、你的声音，但是忘不掉你的背影和你那闪亮的名字。喜欢是一件很巧妙的事情，低头写题时从我身边路过，风中夹带着你的味道，我便知道你路过了我。即使隔了很远，只要是你的声音，我都能够捕捉到并且准确地看到你的位置。有人也会觉得喜欢暗恋是一件有点自卑的事情，在你的身边，自卑将我裹挟，我总是比较你和我的距离，我总是自己不够完美，譬如我的身材、我的成绩、我的情绪、我的一切，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配得上你呢？但喜欢暗恋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与你说上话，我的心跳会剧烈的跳动，路边的嘈杂盖住了我的心跳，偷看、对视，也变成了一件幸福的小事。喜欢，原来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刚才这段话是我在网上无意之间搜的，其实只要我们去输入关键词暗恋，你会看见五花八门不同的这些话术啊，还有说可以炸翻你朋友圈的暗恋的语数，还有一些非常白话的心情文章。但是唯有这一篇我看了，我觉得他们字字即心。就如果每个人都有过这样一段历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像是你的一面记忆的镜子，不断地折射出当时你的心情。暗恋究竟是什么？你看，比如时过境迁那么多年，你再一次回忆起有一个聚焦对象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起那个人。那个人无论是你的初恋，还是曾经你暗恋爱而不得的对象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回忆太多的细节，你也没有办法去想起你们共同经历的好多瞬间，包括他究竟五官长什么样。轮廓是模糊的，但是你当时的那份心情，我想至今为止都还是历历在目。所以在今天的姐姐加油创业话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共同聊到是关于暗恋那些事。

0: 事儿哈。
1: 风铃草说，我还记得那些年从我身边掠过的白衬衫啊，永远不知道那时我那么的努力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其实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哈、啊！当我们可能还不太清楚自己未来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也不知道自己当下的努力会有一个什么样结果的时候，会因为有一个对象的存在，因为他在你的心里无法比拟，没有人可以攀比，他在你的心里是那么的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所以你想要跟着他不断的前行，你想追着他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是一个可以成为匹配的人，所以无形之间你也在不断的上进，不断的努力，最终也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所以感谢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小气也是给我们发信息，他说我曾经发明了无数种非常偶遇的方式哈，比如说掐点去接水呀，绕远路上厕所呀，然后在某一个路口去故意等着别人呀，哪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啊，对不对？现在想了没有这么多巧合的事情，我觉得你发生的这些事儿大家都有过吧。你看换言之，这也勾起了我曾经的回忆，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一个学长，我觉得喜欢是一种不自知的感觉，喜欢是一个没有排练的过程，就是你当你眼下你看见一个人的那一刻时，你注定以后会喜欢他，因为可能在某一些层面之上我还是比较相信星座的直觉。有人说白羊座就是直来直往啊，然后情绪都不会再过滤，那我就是在这块上非常典型的白羊座的女生。当我第一眼见到那个学长的时候，我们是同系同专业啊，然后我记得那应该是在上一次公开课时，他站起来首先先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开始他的所谓的演讲和发言，那一刻我都能够记得，我的眼睛突然之间就亮了。你知道长时间在听一段演讲的时候其实还是挺累的，但那一刻我的眼睛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光亮。然后之后自己也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你做了很多很无聊的偶遇的方式，对吧？虽然说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但是我的暗恋家喻户晓。你会常常在公交车站啊，错过了一辆又一辆你原本都可以坐上的公交车，你就是为了等他呀，因为你们不同班不同年纪嘛。好，看见这个人来的时候，虽然你已经准备了很多开场语，但是还是磕磕巴巴的，特别的不自然，当时又会觉得自己的演戏一流，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影后一样的，别人一定不会知道，但殊不知我觉得可能周边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也让我们反射出了一个问题哈，当你的暗恋已经变得其实是家喻户晓时，对方还是无动于衷，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其实想想挺残忍的，是因为他不想知道。我看到星空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你们年轻的时候也会写一些笔记本吧，那时候还有那种上锁的。那当然是有，可是能够一直珍藏到现在我觉得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可能我们会经历一次一次的搬家呀，或者说是大扫除，这些物件还能够从很多年前保存到至今，哪怕纸张已开始泛黄，但是里面记录的心情是非常的可贵。哎呀，我也好想好想，如果曾经我搬家的时候没有丢掉，或者是不小心丢掉我那些尘封已久的记事本该有多好啊，看看那个时候自己记录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哈。哦，面包的这个好有意思哦，我也是看见有网友都一直在 Q 一句话，就是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折那种千纸鹤，然后还有幸运星，把它一个个弄好之后呢，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每一颗幸运星里面其实写的都有一段话，或者千纸鹤里面其实是装着满肚子的话，但是给它具象化折叠出一个造型，放在小小的玻璃瓶里面。女生应该更喜欢这样去做哈，因为我没有特别认真的和男生去聊过他们在暗恋一个女孩时会是什么样，但是我有一个发小， 所以通过和他之间关于他喜欢的女孩的一些故事的浅浅的了解啊，我也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暗恋我们不要想成就是性别的区分，女生嘛就很害羞啊，很内敛啊，不好意思啊，那男生就会比较大方，爱就爱了，敢爱我就敢行动。其实有不少的男生当时在暗恋的时候，他们也会做一些很奇葩的偶遇啊，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啊，包括他们有很多心事是藏在心里不愿意去说的。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你真实的去喜欢一个人时，你会不自觉不小心的就改变了原本那个非常粗线条的自己。所以性女心的这块之上，大家有多少人曾经做过呢？还有人说你们有没有做过那种下雨天的时候故意不带伞？应该有吧，在图书馆固定的座位守了半年啊，因为就希望他来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座位，这种不自觉的就会给对方制造一些机会哈。啊，还有，你看像朋友说，比如他经常会去的面馆，会去的一些商场，我们都会制造无数次的巧合，然后当无数次之后的第十三次，哇，他还能记得那么清楚，他却带着他的另一半出现在了我的身旁，我的剧本就瞬间失效了。最害怕就是暗恋这回事儿突然之间就无疾而终啊，我们都还在非常精心的去注入自己脚本当中的那些细节，想象着下一篇应该怎么样精彩啊，邂逅应该是怎么样的一段美丽的故事时，你会发现原来在你的剧本当中你意想不到的还有一个真正的主角，那个主角出现在了他的身边时，那一刻你就落幕了吗？但是我曾经看见有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啊，大家说就单身汪很可怜啊，就是在一种像开玩笑一样的说，但是单身汪汪的脚本里面主角是谁？主角就是他自己本人，哪怕是他这段暗恋无疾而终了啊，不是别人淘汰了他，而是他说你将从我的脚本里面完全的杀青，而我的生活还在继续。你看当年我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哈，其实我们不是被杀青的那个人，只是在我的这段情感脚本当中 OK 你们 pass 掉了，你们就可以谢幕了，可是我未来的人生篇章我还会继续往下写，所以在单身汪的脚本里面，单身汪汪永远才是自己的主角。如果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心情的话，是不是那些年我们其实没必要也不用那么的难过呢？或许吧啊。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今天我们就聊聊暗恋那些事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正在和大家聊到超有话，是关于暗恋那些事儿。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除了落定调频104.4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首先是要下载啊，蜻蜓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云听客户端，然后找到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暗恋那些事儿哈，刚才和大家分享的多半都是一个暗恋者的视角，但是我看到另外的一篇文章比较有意思，说暗恋者视角我们看多了，但是从被暗恋者的视角去聊一聊暗恋这些事儿，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比如说之前有一部电影《初恋这件小事》，我想很多人当年都有看过哈。小水就是那个暗恋者，阿亮学长呢就是那个被暗恋的人。都说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看小水为了配得上他觉得优秀的阿亮学者做的各种事情和努力，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了，这部电影最为精彩部分就是双向暗恋，把被暗恋者的视角也给拍出来了，而且拍得特别的真实。阿亮学长其实也一直在关注小水，也多多少少的知道

哦，小水在喜欢他，啊，同时他也在暗恋着小水。小水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的努力和进步，为阿亮学长做的每一件事情，阿亮都有看到，而且都还记录下来了。所以究竟被暗恋者的视角是一个怎么样的呢？是不是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呢？被暗恋者的视角就是经常感觉那个人在看你，这就是我说的，其实暗恋这件事情特别容易被发现，因为我们不是天生的演员，尤其是当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人在你的身旁，在你的眼下出现时，你怎么能够控制得住呢？哪怕你觉得你自己已经隐藏得很好，但是你不自觉的抬头，无数次所谓的制造的偶遇的机会，那对方能不知道吗？他一定能够知道，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方愿不愿意去知道这回事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被暗恋者和暗恋者不同的视角的一个切换。比如说你不经意抬头就会看到那个人在看你啊，看到你看过去，视线赶快的转向一边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在你的面前不经意的出现，刷一点存在感啊，时不时的偷瞄一下你啊，甚至是找机会和你多说上这么几句话啊。你想想，如果在你的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他总是会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举动去对待你的时候，那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啊，难道你会完全的不自知吗？所以就我们会切换一下角色，就暗恋和被暗恋的关系啊，是真的是让一个人完全感受不到是你的演技过棒，还是说我们都是在自欺欺人呢？时间久了，你要是感觉到了，或者说你一直都说我感觉不到啊，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喜欢我呢？其实这句话我们真的可以相信吗？所以从被暗恋者的一个视角而言，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常常在自己的身边加了很多的小动作，然后付出了很多所谓别人不会给到你的关心和关注时，我觉得再怎么说粗线条的一个人，时间久了你都能够感受得到，只是这样的一份所谓的多一份份的情感角色，是你愿意去接纳的，还是你想赶快推出去的呢？我们正在和各位分享到是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今天我们要说到关于暗恋那些事儿哈。如果大家也会有相同的一些故事和心情，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哦，诗人也是发来了他的信息，我刚刚才看到哈，他说我以前把对方的名字笔画编成密码，写满了整个笔记本。哇，你好厉害，你小的时候就会人逻辑好强啊所以暗恋一个人的时候，你看看就和自己的一些逻辑思维的方式是密切关联的哦。还有朋友说，我总是会把对方不经意之间提到的某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啊，或者是他喜欢的某一个口味的汽水啊，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久而久之就会把这些事情都变成自己所爱。好像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我记得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某一个歌手，他就告诉你我特别爱他的歌，我经常听他的歌，就总觉得他的歌曲对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怎么怎么怎么地，说者无心，可是你听者特别有意。久而久之，可能当时过境迁很多年之后，这个歌手莫名其妙成为你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甚至你还自己去了这个歌手的演唱会的现场，听着他所唱的歌，想起曾经那么喜欢这个歌手的那个人。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吧。小生他说，在 KTV 的时候永远都会点他唱过的歌，然后还有自己在点歌的时候总是会唱着那一首首属于暗恋对方的心情的歌曲。这些好像都是我以前我们都会做过的啊。有人说暗恋和是否能够突破这个关系层面，最终两个人走到一起，就是看谁勇敢。你们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吗？好多人迟迟不愿意开口，就把这个暗恋从他的萌芽，然后在一点点茁壮成长的过程当中

中，最后永远封藏在心里，还是没有办法让对方所知道。我觉得不是因为不够勇敢，是因为不想破坏这段美好。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太珍惜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反而想的东西会想特别的复杂。如果当我说出来他不接受呢？如果当我说出来之后，这份情感他就再也没有办法悄悄地去滋生的话，那刻你是不是会非常的茫然，甚至难过到不知道该怎么去消化自己的情绪。所以那些年，哎呀，好多的暗恋就是在兵荒马乱自己一个人的消耗过程当中无疾而终吧。但我们又想想，会不会有的时候暗恋也是双向的呢？当你发现你的每一次悄然的制造的一些偶遇呀、啊，或者说是你们制造的一些相处的机会时，对方都能接得住，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为什么每一次他都能接得住？为什么每次你想要去偶遇他的时候，你都能够遇得见呢？对吧？为什么每一次你在聊天的时候，你想要打开他的头像，想要在那个聊天框给他输入某句话的时候，他可以秒回？又或者当你正准备对他说一声节日问候的时候，他会给你发来一句，哎，还好吗？祝你节日快乐。有好多小心思，也是当我们其实经历了那段过程之后，成为一个更加冷静的旁观者时，我们在想，哎呀，那些年好像对方也是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号哈。暗恋最美的时候就是一种双向的奔赴，但是两个人都会觉得彼此之间有一条很深的鸿沟，都不愿意勇敢再迈一句，最后只能够分道扬镳了。虽然会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觉得青春就是这样，它不给任何人后悔的机会，但是它从来也不会让任何人觉得白白走过。

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文案哈，比如说不能握的手，匿名的朋友啊，都是指暗恋。我怕爱你太明显，却又怕你看不见。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喜欢一次。怕你不知道，更怕你知道。你靠在火边，没有感觉吗？哎，这句话好像是之前哦特别火的一段，就是暗恋啊。其实，你说要是被暗恋的那个人，他完全不知晓，是很难让人相信的。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好比一个人他围坐在火团边，这么炙热的温度，难道你还会说你感觉冷？难道你还会说哦，我不知道哦，原来此时此刻我身边有一团火正在燃烧着。这是很难让人幸福的一件事情吧。所以在今天的结尾当中呢，我们的姐姐加油就延续着这样一个暗恋的话题，问大家分享一些和暗恋有关的歌。

你们看过吗？就是这一部剧的话，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暗恋橘生淮南》有电影，当然也是有电视剧，而这首歌曲是来。

自于张靓颖的《暗恋》，一场盛大而又孤独的内心的独角戏吧。其实这首歌曲所描绘的暗恋，并非是那种胆怯的躲藏，而是一场属于自己兵荒马乱之后最勇敢的内心独白。

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深深的被触动，因为我是看了电影的时候在电影当中听到了他的这个背景音响起的时候再配合着剧情，会觉得特别的深入人心哈、啊。特别喜欢其中一句话，我的天下一场雨，但是我却希望你天晴。这就是当时我们在喜爱着一个人暗恋着一个人的时候，也许很多人说你们俩不合适，他不会喜欢你的，你心里也无数次的去告诉自己，对方那么优秀，你那么的平庸，那么的平平无奇，但是就无论怎么样，自己那种潮湿的心情不断的去击败自己内心的骄傲，你还是能够希望对方过得好，希望哪怕我这里已经是狂风暴雨，你那依然是晴空。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曾宁儿的《追光者》，也是很多人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曲。如果说暗恋是内心的烈火，那么《追光者》它就像是如影随形的一种柔光一样，它代表是一种卑微的仰望，虔诚的守护。我想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你生命当中的那一束光，你可以跟在他的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一样。

追光者这首歌曲几乎唱出了所有暗恋人的心声吧。这种暗恋从来都不会奢求占有，不渴望回应，你只是安静的坚定的去追随着对方。你的快乐是我的晴天，你的悲伤是我的阴霾，你的爱就像是阳光倾落，边拥有着边失去着。即使知道这样的一种爱可能永远都无法真正的拥有，但是仅仅是追随的过程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和满足吧。

0: 在今天的姐姐加油听她的歌最后一首歌曲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将会听到非常非常让很多人听了之后就只能够悄悄地把眼泪收藏的一首歌《水星记》啊。这首歌曲的感觉更是让所有人感受到暗恋啊，它就是情志于浩瀚的宇宙的背景当中一种注定的无法逾越的感受。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永远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真正的靠近太阳，只能够遵循着既定的轨迹周而复始地环绕着。这种好像也是在完美的隐喻的那种咫尺天涯暗恋无果的感受吧。
1: 吸引我轨迹，
0: 希望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节目当中为大家构成的不同的暗恋的情感完整的光谱，可以让每一位有心事的朋友们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辰。送给大家水星记，我是知晓，欢迎各位的陪伴，谢谢各位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吉梦，欢迎您。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的吉梦。
1: 吉梦，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欢迎吉主任，今天请您就高血压方面的知识给我们进行科普。那么高血压作为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发病过程往往具有隐匿性，常悄无声息地潜伏于人群之中。部分人群血压虽已经升高，但身体并未出现明显异常表现，因此呢，极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信号。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教吉主任，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临床表现有哪些？
7: 早期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一些人，一部分人，一少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胸闷啊、心悸、耳鸣，甚至于流鼻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那么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表现就出现了并发症的一些表现的，所以我们说高血压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出现这些患者呢，往往是以靶器官损害的临床表现为首发症状，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它影响到心脏了，那么患者呢，他会以心慌、气短、胸闷为首发症状。那么高血压引起的脑病，那么患者有的会以半身偏瘫、麻木、乏力、口眼歪斜，然后言语不清，那么这些为首发症状。如果它影响到我们的眼睛了，我们会出现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影响到我们的肾脏，那么患者会有眼部的水肿啊、少尿啊，甚至于无尿的情况。那么它以这些为首发症状，所以说呢，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对。
1: 我们听过原发性和继发性的这个高血压，它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7: 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不是单一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增高，也不是于继发于。

0: 于其他特定的疾病的血压增高，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的，我们叫做原发性高血压。那么90%的人都属于原发性高血压，它不能够根治，只能用药物来控制。那么相对于这个原发性高血压来说呢，我们就提到了继发性高血压，它占高血压病的10%，现在说呢有可能更多，超过这个百分比。那么它呢就是由特定的疾病或者病理生理状态导致的高血压病，那么这种呢，往往见于肾脏疾病，我们说的肾实质性的病变和肾血管性的病变。那么肾实质性的病变就是各种的肾脏疾病，我们说肾小球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那肾血管病变就是说肾动脉的狭窄，那么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内分泌的，它包括了嗜铬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以及库欣综合征，那么这些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它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脑肿瘤啊、血液系统的疾病以及免疫系统的疾病，它们都会导致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血管的疾病，我们主动脉的一个狭窄，那么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这类的高血压病人呢，我们通过治疗原发的疾病，血压就有可能得到治疗和控制。
1: 那么容易引起高血压的高发人群，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我们说，首先就家族史，那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家里边直系亲属有高血压病史的，那我们就有这个风险。还有就是年龄，55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那么这两个是改变不了的。还有就是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重油重口味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吃高盐的东西呀、咸的东西呀、高油的、高热量的东西。多吃肥肉啊、动物内脏啊、猪油油炸食品呐、这些，那么，高热量的带来的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还有一个平时容易生气的、思虑过重的、精神压力过大的，那么这一类人群，那么都容易引起血压的一个增高的情况。
1: 谢谢您给我们的解答。那么很多朋友会发现啊，随着季节的更替，自身的血压数值也会跟着起伏波动，时高时低。不少人深受季节变化带来的血压困扰。那么如何从中医视角解读血压季节性变化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血压会随天气冷暖起伏，气温降低时血压容易升高，天气炎热则相对平稳。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并非偶然。四季气候各有特点，会持续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阴阳调和与腑脏机能，血压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季节变化规律。
2: 从中医的视角看，血压随着季节波动，其核心是天人相应，人体的气血会随着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而出现变化。简单的说，秋冬之际，天气转寒，阳气内收，毛孔关闭，血压就会随之上升。而春夏的季节，天气炎热，阳气外浮，毛孔是打开的，血管是舒张的，加上出汗的增多，血压自然就会出现降低的情况。所以啊，冬季应该注意保暖，适当的减少运动，而夏季则不能过度的贪凉，出汗多时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在一年四季都应该去监测血压的水平，根据血压的情况去调整我们的用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家庭自测血压是高血压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自测血压，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血压数据，为自身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提供有力支持。但自测血压的结果易受多种因素干扰，若操作不当，不仅无法准确反映真实血压水平，还可能误导诊疗判断。那么，我们想请教吉主任的是，居家自测血压有哪些注意事项？
0: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血压计。那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在居家监测血压的时候，选择一个袖带绑到上臂的，那么符合国际标准的电子血压计。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汞柱式的血压计，不一定要用这种。那么我们也不推荐用腕式的血压计，另外呢，我们要是说在测血压前30分钟，我们要不要抽烟、喝酒、喝茶、咖啡、做剧烈的运动，那么还要排空膀胱，然后休息3到5分钟再进行测量。那么对于袖带的一个绑缚和肢体的一个摆放，我们说呢，我们取座位，靠上椅背，然后呢不要翘二郎腿，然后呢胳膊的高度。

0: 袖带的一个位置与心脏是同一水平的，然后我们把气囊呢放到冠动脉上面的位置，然后袖带呢要在袖带下缘要在我们的肘横纹上两厘米左右，2到3厘米左右，也就是我们的两个横指，就是我们两个横指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袖带呢要绑得不松不紧，那怎么样判断它不松不紧呢？我们说能放进去两个手指，可能刚好贴到胳膊上就可以了。至于衣服的厚度，我们不要绑太厚的，那么可以选择可以穿贴身的内衣。有人观察说，只要这个衣服的厚度不小，不大于0.5厘米，那么测出来的值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遵循以上的原则进行监测。那么怎么样记录数值呢？我们一般每次量2到3次，取这2到3次的平均数值。一般建议在调整降压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天量2次，早晚各测一次。那么早晨呢，建议是晨起之后排空膀胱，然后呢在不吃药、不进食的情况下测量一次。晚上的时候呢，建议睡前1小时进行测量，或者你在不舒服的时候进行测量。
1: 所以说居家自测血压非常的方便，但是也要注意这个方式方法，用正确的方式来记录数据啊。那么非常感谢季主任给我们的解答，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高血压患者血压降到正常可以停药吗？
0: 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我们血压是吃药控制正常的，我们的药物是每天一次，平稳降压。那么呢，如果是突然停药，可能短期或者在几周之内，你的血压就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呢，我们是不能随便停药的啊。但是有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停药。那么有一些患者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我饮食上我控油控盐，我体重减轻，我运动，那么我的血压持续在一个低的状态，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血压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甚至于可以停掉药物。那还有一些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它治疗了继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肾动脉狭窄，我们进行了支架的一个治疗，还有就是说，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的患者，我们进行了肾上腺的一个结的一个切除，那么这时候血压正常了，可能我们就要停药了。还有一种特殊类型，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那么这类的患者，有一些人是卧位的时候是高血压，那么站起来之后，他的血压就降低了，甚至于低于正常，发生晕厥。那么这类多见于糖尿病、帕金森患者。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可能我们医生也会给他选择停药。
1: 好，谢谢您给网友带来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

0: 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现代生活中，高血压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中医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多样的调理方法，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降压，改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想请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中医治疗高血压的核心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2: 中医和西医不同，它不是针对于血压数值的一个下降，它是通过调整人体阴阳偏颇来改善患者的状态，使患者的血压平稳。
1: 好，谢谢您的解答。近年来高血压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且越发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现代医学强调药物与生活方式干预病重，而中医自古便有药食同源的智慧，通过辨证搭配出合适的药膳方，既能辅助降压，又可以改善体质。那么高血压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法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高血压的临床治疗与长期管理中，养成合理健康的膳食习惯是降压干预不可或缺的基础措施。科学饮食能够从源头调节身体状态，辅助平稳血压，同时也是保障药物治疗发挥理想效果的重要前提。只有把控好日常饮食关卡，才能让后续的药物治疗事半功倍，助力血压长期稳定。
3: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案呢？通常需要辨证论治。比如体胖的患者，他常见一个痰湿内阻的情况，平时要养成进食清淡、进食容易消化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避免过饱，戒烟酒，可选用薏米芡实煮粥，用焦山楂炒麦芽、陈皮泡茶来辅助一个身体做调节。那么老年的患者常见一个肝肾不足、肾精不足，那就要避免进食过咸的食物、难消化的食物，可以选用山药、黑豆煮粥，用枸杞、桑葚等代茶饮。在中医辨证原则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一个降压食疗方案，就可以发挥它安全有效的辅助调理效果。
1: 欢迎回来。说到情绪与高血压的关系，可能很多高血压患者不以为意。实际上，现代社会中有情绪性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了。当血压持续升高时，也容易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因此啊，这类患者要学会控制情绪至关重要。那么，吉主任，中医啊有哪些方法可以调节情志、平稳血压呢？
2: 中医呢对于情志的调节呢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重要一环。那我们中医认为呢？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那么呢，认为情志呢与血压的变化是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中医呢，除了中医一些特色的疗法之外，以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对于情志呢是有调节情志是有一定帮助的。首先，我们中医有五阴疗法，我们的五阴是指脚趾、宫、商、羽。那么对应的五脏呢是肝、心、脾、肺、肾。那我们说脚调，那么对应的是肝脏，我们可以听音乐，胡茄十八调，还有蓝色多瑙河，那么这类的音乐，那么实际上舒缓的音乐对我们情志的调整都是有帮助的。
1: 谢谢吉主任的细心解答。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

0: 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以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慢性病，可引发心脑肾等多器官损害。科学细致的护理不仅能有效控制血压，更能提升生活质量，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二病区的护理组长陈江敏。我在心内科工作已经有6年了，期间接触过无数高血压患者。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他入院时血压高达210/110毫米汞柱，却几乎没有明显不适，仅自述偶尔轻微头晕。追问病时，我们了解到他日常血压长期处于一种偏高状态，因为身体没有明显症状，他一直没有重视，也没有遵医嘱规律服用降压药。他始终存在误区，担心长期服用降压药会产生药物依赖，平时只在头晕不适时才临时吃一粒。与此同时，他的饮食作息极不规律，偏爱大鱼大肉、烧烤等高油高盐食物。入院当天还告知我们，他的朋友住在骨科病房，稍后还打算相约外出就餐。因此，在该患者整个住院护理过程中，我们重点开展了系统化、个性化的健康宣教工作。我们借助电子设备、移动护理车等信息化设备，细致地向患者讲解高血压的潜在危害、住院期间的治疗方案、护理要点以及饮食、活动、作息等全方位的注意事项。同时科室每周会组织8段性养生锻炼，我们也引导患者积极参与。在生活层面上，我们主动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共同帮助患者调整不良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经过一周的规范治疗与精细化护理，患者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我们还为他制定了规范长期随访计划与自我监测计划，后期随访显示他坚持规律用药与健康的生活方式，血压长期控制达标。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信高血压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实现精准控压，更要以个性化的健康宣教方式进行护理。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慢病护理流程，强化健康宣教，让更多高血压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为守护患者健康贡献更多力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需要长期管控的慢性疾病，想要预防并发症，除了遵医嘱进行治疗以外，日常的生活习惯也直接影响着血压的平稳状态。饮食、作息、运动、心态缺一不可，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血压波动。那么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高血压患者在生活中要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减少引起血压增高的危险因素，从以下6个方面给出建议。一、饮食调理，低盐低脂饮食，原则控盐，每日小于5克，忌肥甘厚腻。二、情志调节，疏肝降火，保持平和，避免大喜大悲，忌长期压抑，思虑过重，多与人倾诉。三、起居作息守时烦劳，避免熬夜，节制房事。四、运动导引，行气化痰，动静结合，首选有氧加拉伸慢走、太极拳、8段锦、瑜伽，每周5次，每次30到40分钟，微汗即可， 极大汗、耗气五穴位。

0: 保健引火归元，每日按揉或艾灸涌泉穴、曲池穴、足三里等。六、每日晨起定期监测血压。
1: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季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

0: 各位下班快乐，
1: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1: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

0: 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

0: 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0: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疼，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的刷会儿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

0: 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一喝水就想小便，正常吗？

海口市健康教育小温馨提示，一喝水就想小便，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和某些健康问题有关。为什么喝水后很快想小便呢？这主要是取决于几个因素。一，身体不缺水。当你的身体水分充足时，特别是短时间内喝了很多水，身体为了保持平衡，会通过肾脏快速的生成尿液，这就是正常的水利尿现象。二，环境寒冷。天气冷时，皮肤出汗减少，水分主要是通过尿液排出，所以小便次数会增多。三，精神紧张。紧张焦虑时，身体会变得敏感，容易产生尿意。四，个体差异。每个人对水量的调节敏感度和膀胱容量不同，有的人膀胱较小或较敏感，

0: 量的调节敏感度和膀胱容量不同，有的人膀胱较小或较敏感，尿意来的就会更快一些哦。
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2: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104.4。
1: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3: 嘿、hey ！
1: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4: 喂，你好。
2: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3: 耶、yeah ！
1: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锁定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同频互动哈，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输入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收听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呀，海口生活广播，全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现在想向大家来收集一下在你的手机相册当中的美丽的椰城的晚霞、哦、真的现在的晚霞实在是太美了，随手一拍，无论是你的新鲜的晚霞照还是说之前的存货哈、啊，但是我相信每一帧都是像壁纸般的耀眼吧。所以你的美丽的晚霞照片随手拍，都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一起来炫一炫哦。

好的，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你的工资或将多一笔钱有关。你的工资从6月1号开始可能会多收到一笔钱，这是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了高温津贴。那么关于这个高温津贴，还是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第17条规定的，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呢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的露天作业，以及呢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咱们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到工资总额。也就是说啊，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之外，对于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呢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高温津贴是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负担，纳入到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呢，应该以法定货币形式发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什么清凉饮料啊、防暑降温用品等等食物或是各类的有价证券来代替啊。但是在这呢，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高温的来袭，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下来关注到是全国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了，全国首张啊。这个该证件落地之后呢，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施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的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看似是简单的一张纸，实则呢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鉴于无目的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啊，这个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批准，在全国率先的推出了这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那就是今后啊，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呢，还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作为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单指出入境证件。出入境通行证它上面呢还会特别

加入无目的海上游，主要是针对来不及办理这个护照或者是通行证的游客，游客呢仅凭身份证即可至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呢去申办这个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的通行证。那么对于这个行前时间比较紧急的，会开辟绿色的通道来进行一个加急的办理。开辟海上游新的产品呢，旨在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填补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也为群众啊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这个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木敦号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就听听这个名字，你都会觉得非常想了解哈，无目的海上游。但是其实这个措施证件落地呢也是为了便民。现在看见我们的平台当中已经有一些朋友来发出了晚霞照片，真的晚霞太美了，椰城的这个晚霞可能不是在我们海口本地的小伙伴会觉得大家有这个美图的或者 P 图的这种嫌疑哈，但是当你真正的看见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口的晚霞的时候，你会仿佛觉得眼睛都已经成为画家了，眼睛记录下了每一张的图画，每一个风景仿佛都是从这个童话世界当中出来的。这晚霞我总结了一下颜色哈，比如说有橙色的，这是比较常见，然后美一点的时候有这种粉色、粉紫色，有一次我看见的是偏蓝紫色调的，好美啊。甚至那天也是一个下班的路上，然后有点堵车，就觉得整片天空已经成为这种蓝紫色，哇，你会觉得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就觉得好像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风景，美丽的晚霞就这样和我直面的来到了我的身边。对，欢迎大家啊，可以积极参与进来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赶快翻一下你的手机相册里面，看看有没有就是近期或者是以前你囤的货，关于我们的海口这些美丽的晚霞，你拍到过哪一些，然后你拍到这个晚霞是否是真的对于你而言就那一刻害怕眼睛没有办法完全的捕捉，一定要用我们的相机，用我们的手机把这个最美的一刻定格下来，无论翻阅多少次都会觉得那天美得让人那么那么的惊叹。

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说，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觉得和晚霞是最配的，容我再翻翻我的晚霞照片，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收集一下，

继续回到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最近有些话的后劲特别大，辣酱上的一些话，这个写在辣酱包装上的话可以为是火了，比如说日子再忙也别欢，然后饭要慢慢吃，路要稳稳走，好光景都在后头呢，我们要的不能太多，一小口辣就足以征服生活中所有的苦。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烧烤，再加点辣酱，那个味道简直就会更好。心里那点疙瘩就像辣椒籽儿，皱个眉，多喝一口水也就过去了。不少网友表示，没有华丽的辞藻，就像是一位熟悉朋友拍了拍你的肩膀一样啊。很喜欢那句话，有网友说，饿了就好好吃饭，累了就好好睡觉，就像老家的大姨给我的叮嘱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的窝心。在辣酱包装上留下文案的是送餐间隙当中呢6000余首诗歌的旗手王继兵，有坚持写作的矿工陈年喜，有一边卖货一边在柜台写作的景淑珍，还有呢指甲里带着泥登上总台春晚的吕玉霞，然后呢他们把生活尝过的热辣滋味写成了一行一行的诗，留在了一包一包的辣酱上，也是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前往打卡。看看丁丁呢，是一名出租车的司机，也是去打卡的一员哈。然后车上有乘客，肯定呢也要先把这个乘客送到，对他来说乘客的事永远是第一位，也因此他的饭点总是没个准数，常常是对付着吃一口便饭。加班啊交班啊这个加油的时候呢，丁丁看到了辣包，这个辣酱包的包装之上诗人舒景珍写的那句话，饿了就好好吃饭，累了就好好睡觉，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啊，他心里一下就暖暖的，就好像是有人在隔空惦记着自己一样。而小新呢，是一位网络工程师，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要研究到半夜找解决的办法。深夜了，小新也是看到了辣酱上陈年喜写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烧烤。哎，小新说这句话呀，就像给了他一种解题的思路一样，别一直纠结在跌倒的地方，换一个思路，也许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下班之后，23岁小卷儿专程来打卡，作为江西人，吃辣呢是从小记忆。但是更吸引他的就是吕玉霞所写的饭要慢慢吃，路要稳稳走。那这话太熟悉了，像奶奶每次打电话时叮嘱的要吃饱吃好，奶奶挂念一直是小犬独自在异乡闯荡的勇气。而56岁的

货运司机啊，张师傅每天凌晨三点就要上岗给学校送菜，加油便利店是他的固定补给站啊，比家还要熟。读到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哎呀，这个时候他说眼泪差点都掉下来了。从开专车到转行跑货运，一路以来呢，张师傅愈发的觉得现在幸福生活值得珍惜啊。他小心翼翼的把辣椒酱呢揣进兜里，老婆爱吃辣，带回去呢给他尝一尝。这些情绪辣酱啊，是来自于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活动啊。顾客在中国石化、浙江易捷等近6000家的便利店碰一下买泡面儿，就能够领到这份辣酱了。这些从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文案啊，除了印在辣酱的包装之上，流入加油站的便利店，也是被陈列在展陈在城市中心的商业街头，和来来往往的人照面。支付宝呢还联合中国石化、浙江易捷便利店啊，在多个加油站支起了暖心的深夜食堂，提供24小时热水热面。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城市打拼的人们啊，在拿到这个辣酱文案的瞬间能够感受到一点温暖，让货车司机深夜下班的人们更好的卸下疲惫，好好的歇一歇。别说，此时此刻特别羡慕能够拥有这样文案辣酱包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我们也能够拥有这样的一包辣椒酱，吃完了包装都不舍得扔。就像这句话说的，这些从我们生活当中长出来的文案，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戳中你的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

0: 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有网友提问：焦油含量低的烟草安全吗？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焦油是香烟当中很常见的一种物质，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其在香烟中的含量仅有 0.6%。 焦油量降低与否并不能够直接地反映出香烟燃烧后有害物质的释放量变化，即使吸食的是低焦油含量的香烟，危害性也不会明显减少。那么吸电子烟能否降低对身体的危害呢？电子烟仍然含有丙二醇、甘油、重金属和尼古丁等有害物质，有研究发现，仅吸一次电子烟持续30分钟，就可能会引起体内氧化应激反应的失衡，诱发肺部和心脑血管疾病。一些青少年因为好奇而尝试电子烟，很可能因此变成了规律的吸烟者。
9: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

0: 华灯初上。
1: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2: 下班了，下班了，
1: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1: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4: 一起下班吧。
5: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演唱会，搭飞机奔赴另一座城，情绪消费为什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比如说现在情绪消费呀，还有搭子社交、国潮风以及户外热潮等等，当下各类青年新潮的这种流行啊，层层的破圈啊，持续的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潮流是时代发展的鲜活的注脚，也是呢迭代变迁，镌刻着一代人的一个成长的足迹。纷繁多样的流行表象背后啊，是当下年轻人日渐鲜明的一种精神的追求和价值的表达。你看，一个叫哭哭马的丑萌玩偶啊，引得了年轻人的争相竞买，三天订单是暴涨300%。然后还有为了一场演唱会，年轻人打飞的奔赴另一座城，为了喜欢的 IP 蹲守，然后蹲点守候心仪的谷子发售。从这种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的商品到潮流娱乐，从买东西到买感觉，这种情绪消费成为了青年消费的一种新热点。那么为什么它会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呢？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业态多元、场景鲜活，年轻人的消费啊，愈发的看重一种情绪价值。包包基础，包挂就不基础了。就在这个背包上悬挂形态各异的饰品物件，点缀穿搭，匹配心情，正在年轻人当中悄然的流行。在浙江杭州上城区延安路名创优品包挂专区可以说是人气爆棚啊，从这种经典的动漫 IP 到原创设计，品类繁多，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这个粉色限定款非常的符合我现在心情。你看货架之前，年轻的顾客小赵他就在仔细的挑选心仪的三丽鸥包挂。在他看来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却有着非常独特的治愈力量。包挂不仅是看着赏心悦目，也能够带来心灵的寄慰啊。而比如说不少的同龄人和他一样，养成了日更包挂的习惯，用小小的仪式感来调剂我们的生活。包挂热的背后呢，是情绪消费市场的快速崛起，从以前更加侧重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愈发的注重这个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只要够喜欢就愿意买单的悦己逻辑，成为了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特征。你看，不仅是潮玩文创，情绪消费场景应该是持续在扩容，不断的衍生新的业态场景。沉浸式的文旅啊、非遗手作和现场演出等等体验型消费也是在逐渐的走红。来自杭州青年游客西卡，他就沉浸式的文旅的忠实爱好者。不仅呢，前段时间他专程打卡了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啊，第一天观影结束之后，他就发了8条朋友圈哈，说连刷8场看到哭。而一项市场的调查也是显示，在各类的旅游体验当中啊，情绪的价值是超过了传统观光的需求的，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类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呢，也是持续的出圈。旅游啊，正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悦身心。我们再关注跨城奔赴一场演唱会音乐节，也是当下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典型打开方式。周五晚上出发啊，赶在周一之前返校啊，这个2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这个小薛啊，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呢观看心仪乐队的演唱会。去年的这毕业季啊，他还特意的身着学士服奔赴演唱会的现场。

定格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调研测算，比如说像2025年全国的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啊，这个场次呢是 64.04 万次，观众的人数 1.94 亿人次，年轻人正是演唱会音乐节等等演出活动的主力消费人群。当然还有就是减压陪伴，寻求认同，满足自我表达和情感的共鸣。情绪消费之所以在青年的群体当中深受喜爱啊，首先在于呢，它非常精准地承接了青年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精神的需求。情绪消费越来越成为青年调试情绪、表达自我、建立社交的重要的方式了。快节奏的学业和职场的环境是情绪消费最为直接的催化剂。我们根据一项消费的报告看出啊，从情绪价值需求来看，46.8%的青年会认为情绪价值呢是缓解压力焦虑的良药，43.1%的青年认为情绪价值让我觉得我被需要了，我被看见了。比如说五颜六色的塑料小圆柱在镊子的起落之间排列组合，经过高温的熨烫啊，化作一件件精美的像素丰功一品拼豆，看似简单的手工啊，却以独特的治愈力和创造力成为情绪消费的生动缩影。这个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啊？拼豆入门比较简单，可是呢，它的可塑性特强，新手也能够快速上手，沉浸于手头的创作，让人呢快速的进入到心流的状态。从时间拼豆和解压捏捏的乐，桌面放轻松绿植，到 AI 陪伴玩偶，匿名情绪树洞，各类轻量化低门槛的情绪消费的载体，为青年搭建起便捷的这种情绪出口。情绪消费呢，让青年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寻找到了松弛感，捕捉小确幸，也是调节身心的重要的方式。

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为情绪消费过啊？现在其实在无形之间，你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为你的情绪去买单吧，对不对？就说包括旅游现在融合的发展，不仅仅只是以前为了去看一座城的风景而去看，更希望是在这个看风景的过程当中得到情绪上的一种治愈，对不对？无论是文创的产品，或者是我就是为了一场演唱会，或者是一个音乐节，我奔赴到了另一座城，我可能就是为了看，待一个周末，然后呢，周一上班之前还能够准时的回到我所在城市我的岗位。所以爱你老几，无论怎么样都要学会更好去爱自己，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吧，无论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喜欢手办的呀，或者是喜欢旅游的呀，又或者说是一些包包挂件啊，每一天换一下，对自己而言是一种仪式感，更对自己而言呢也是一种浪漫的自我安慰和浪漫的自我调剂。你不要忘记，其实你一直都要好好的去爱自己，好好的去讨好自己。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1: Easy Journey，
0: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3: It's Show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

一起下班吧，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今天的小尾巴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空调，特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这个空调是不是真的看26度是最为省电的呢？反正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啊。比如说，随着这个气温越来越炎热呀，这个空调呢成为大家的刚需，如何使用也成为了热搜的话题。有的人为了凉快嘛，能开多低就开多低；有的人呢，始终是把这个空调啊恒温控制在26度左右，认为这样开是最为省电的。所以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呢，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哪一种方式更节能？26度恰好是人呢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舒适的温度，但是啊，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是最省电的。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等多重的因素影响，所以专家就表示，从省电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室内的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啊。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都是变频的嘛，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来自动的调整运行的频率，所以不论是从舒适还是说省电的角度啊，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

而且啊，空调还要分昼夜不同的时间段，它的温度我们建议啊，首先日常空调呢温度是在26到28的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上会比较舒适。那么夜间睡觉呢，可以升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冷。比如说刚刚你回到家之后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啊，快速降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一种低温的运行。然后可以搭配一下风扇来降温，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的温度降到降2度到3度啊。比如说你的空调设28度，再加上风扇，约等于体感26度的效果。所以呢，可以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这样真的是第一个你会觉得好像这空气流动起来了，而且的确家里的体感之上会更加的舒适。如果觉得空调的风直吹在身上不舒服啊，可以设置成朝上吹嘛，或是上下摆风，这样的冷风呢会先抵达天花板，然后再缓慢向下沉降，最后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均衡。按需选择空调的温度和模式吧，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且呢不要和室外的温差过大，以免这种骤冷和骤热诱发疾病哦。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很多的资讯哈，无论是生活当中的，还是说是一些情绪价值之上的，希望都能够陪伴着大家拥有一份舒适的好心情。当然在节目之后呢，想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的直接，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日常的一些留言啊或者是在节目当中的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想要提供的一些宝贵的建议，都可以直接的发送过来。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

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
8: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请听广播剧《东出朔门》。
1: 圣班

南宋绍兴元年，

0: 行。这是一个盛夏的午后，城内热浪滚滚，陈家瓷器铺的年轻女东家陈云洲带着掌柜叶祥发和伙计王苑来到朔门码头余家茶肆。他们在等一艘船，也在等一个希望。
1: 哎，东家，喝点紫苏饮解解暑啊。
2: 谢谢谢谢小叔。小叔，我们等了三天了，船今天会到吗？
1: 哎呀，东家别急，这艘船啊，出港两月有余，算算日子，应该就是这两天回呀。哎，王月这小子不知又跑哪儿去胡闹了。
3: 王月，王月，
4: 干爹，干爹，干爹，你找我？小二，拿碗粗茶过来。
3: 好嘞。
1: 哎呀，你这臭小子，来了这半天，就看你东跑西跑，没一刻安静。这么大的人，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吗？
4: 干爹，我可不是瞎跑，我去码头帮东家看船了。就刚才一会儿功夫，进了三艘船，出了五艘船。
1: 哦。
4: 其中那个三桅的大船挂了十二帆，真是气派。据说是李家商号出航去高丽的商船，带了好些瓷器、茶叶和漆器呢。
1: 嘿，这算什么正事儿啊？不过就是贪玩看热闹呗。
4: 我问了周师和水手，这个时节进港的呢，多是来自南洋诸国；出港的呢，就多是北上高丽、日本的。要是顺风顺水，不出十日就可到达。
2: 王月，那您还打听到什么？
4: 东家，要不是怕干爹找不到我骂人，我能把瓷器卖到外洋诸国的价钱都打探清楚。
5: 来酒。这，哎呦，这不是陈小姐吗？
1: 丁仪啊，你这泼皮，大白天又喝个烂醉。走远些，走远些。
5: 我和陈小姐说说话，我们自小认识。说两句话，怎么了？陈小姐，你爹死了，你家那破烂瓷器铺也还开不下去了吧？还有你那无情无义的未婚夫，不是也跟你退了亲了？我看你还是……
1: 哎呦，林老板、朱老板，二位请，
4: 官差老爷，你们来了。里面有人喝醉了酒闹事儿，快把他抓走打板子。
5: 是闹事啊，我可没有啊。
4: 你还不赶紧走啊。二位老爷好，里面里面在里面呢。
6: 王月，你喊什么呢？哪有官差啊？
4: 嘿嘿，丁仪那个破皮闹事儿，正好您二位来了，我借机把他吓走了。
7: 啊，叶掌柜，你这意思还挺机灵的啊。
1: 二位可别夸他了啊。不然这小子更得意了。
2: 两位伯父好。
6: 好。
2: 两位伯父也是来码头等船？
7: 这不是朔门码头天天有外洋的商船入港吗？我们就是来看个热闹。
6: 是啊是啊。哎，侄女儿，现在温州城谁不想出海赚大钱呢？但是我们姥姥没有你这个魄力敢包仓出海。
2: 伯父客气了。两位的生意做得大，自然谨慎。我陈家瓷器铺自从父亲去世后就江河日下，侄女不过是想找条生路罢了。
8: 无锡商船进港了。
2: 无锡商船要进港了。无锡商船进港了。我们赶紧去找船东商定好盘账的日子。
0: 陈云洲三人离开茶肆，很快来到了人头攒动、各色人种汇聚的朔门港口。只见缓缓驶入朔门港的胡记商船是一艘二桅浮船，出港时他带走了温州的青瓷、漆器、柑橘等货物，在南洋几个月间就赚回了巨额利润。

0: 东家，
1: 哎，
0: 这次出海
1: 嗯，
0: 啊，我们纯获利8000贯。
1: 真的？
0: 是
1: 哎呦，
0: 啊，太
1: 太
0: 棒了。
1: 好了！
0: 嗯，
1: 哎呀，这一趟就能抵我陈家瓷器铺在温州城内的2年经营。哎呀，难怪如今人人都想出海。哎，小叔，
0: 啊，
1: 我们下次能不能包整条船？
2: 对啊对啊，一个舱位就能挣那么多钱，
1: 嗯，
2: 要是一整船，哇，东家那可不得了。
1: 嗯，
2: 哎，干爹，干嘛？
0: 你小子，只看到赚，可想过赔呀？胡记这一趟啊，出海顺风顺水，也没遇上海盗，东西卖得快，这好运啊，可不是每次都有的。哎，你没听说啊，朔门李家父子出海，遇到海难，葬身海底，富贵荣华顷刻破灭，留下巨额债务和孤儿寡母。
1: 想说，你也知道，这些年战乱不断，路上行商越来越难。我爹不就是在北去的途中遇险身亡的？若说风险，路上和海上都有，但获利不止相差一倍呀。海上是有风险，但海上也有出路呀。
0: 哎，东家，陈家瓷器铺经营数百年，靠的是脚踏实地、诚信为上啊。与其冒险，不如求稳呐。
3: 干爹，干爹，我觉得还是东家说的对。
1: 祥叔，这瓷器铺啊，是我陈家几代人的经营。父亲去世后，家中生意一落千丈。我虽是女子，但自认不比男子差。我不想一辈子困在后宅，我想重振家业，让陈家瓷器铺恢复往日的兴旺。这个也是我爹的心愿呢。小叔，你看，那天我们在码头上遇到林伯父他们，不也都是对海贸有兴趣吗？可见海贸确实是个机会，不抓住，我们又要落后于人呢。
3: 就是啊，
0: 这个出海啊，的确是一本万利。不过，既然东家拿定了主意，那我们就包船出海，我也再去吹吹海风吧。
2: 太好了！
1: 好，谢谢祥叔。不过祥叔，您年纪大了，不必这么辛苦，我们还是雇人吧。
0: 哎呀，这么多货物，还是自己人稳当些。哎，东家，你不知道，我年轻时也随船出过海。再说，老爷他救过我的命，如今陈家就剩你一个女孩子，若能助你重振家业，将来我也有脸去见老爷了。
2: 干爹，干爹，你带上我跟你一起去。
0: 哎，胡闹！你以为我们出海去玩吗？这是九死一生的勾当。
2: 干爹，
0: 你留下来，老老实实帮东家做事，你们俩平平安安，我才放心呢。
2: 哎呀，干爹，你年纪大了，出门在外需要帮手。哎，我这么机灵，你带上我。再说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离开过温州呢，我也想出海去看看。
1: 祥叔，带上他历练一下，以后也能独当一面。
2: 嘿，谢谢干爹。
4: 打定主意后，陈云洲变卖了家中田产，包下一艘中等货船，在这一年的11月，满载货物东出朔门，直下南洋。
2: 来，干爹，
0: 哎，
2: 喝一杯。
0: 好，
5: 陈帆，
2: 哎呀，
5: 把星图拿来。
2: 出来的这些天一直风平浪静，肯定是海神保佑。一开始我还有些怕呢。
0: 嗨，知道怕就对了。这大海上呀，风云莫测，可不能小瞧啊。不过也不必太担心，我们大宋的造船技术啊，如今可是举世无双啊。
2: 那是。
0: 装船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吧？啊，下面一个。

0: 和舱室都是分割开的，这叫水密隔舱。哦，哎，万一其中有舱室进水也不怕，转移或者丢掉货物，就能保船只不沉。哇，好厉害！啊，
1: 哎，干爹，啊，你说这次我们能挣多少？这船上大部分都是龙泉青瓷。嗯，哎，我听说南面的伯尼、三佛旗、战城等国的人都很喜爱，那。
0: 我们陈家铺子出的这贺彩欧窑，他们会不会不识货啊？
2: 嗨，你看我们这把酒壶啊，器型典雅，纹饰独特，是瓷中精品啊。嗯，也是我陈家瓷器铺立身之本。嗯，
0: 哎，王源啊，
2: 能不能让人认他？这就得看你的了啊！<笑>包在我身上，我们肯定能赚大钱，到时候。
0: 就能给干娘请好大夫了。哎，你呀，哎，都二十好几了，早该成家立业了，啊！这趟回去啊，我就要为你张罗起来了，啊！哎，林家掌柜的二女儿和你年貌相当啊。
2: 干爹，我不要。
0: 啊！哼，你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啊，东家不是你能高攀的。
2: 我和你干娘将你当作亲生骨肉，只希望你啊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我知道，干爹，我现在只想学些本领，有朝一日，大家都喊我一声王大掌柜，别的也不敢想。
3: 风浪怎么大起来了？
0: 海上总有风浪，没事儿啊。
3: 进风了，
2: 将帆，将帆！
4: 把住舵，往左！
2: 干爹，浪越来越大，船太晃根本站不住了。
4: 你抓住那杆子！三号舱进水了！
2: 丢货，快丢货！干爹，我抓不住了。

这艘木船被突如其来的风浪打得支离破碎。危急关头，叶翔发将王院绑在桅杆上，而自己和其他人随满船货物一起被大海吞噬。王院在海上漂浮了不知多久，被路过的打鱼人救下。当他辗转回到温州时，已是孑然一身，心灰意冷。

0: 干爹，来喝一杯。你怎么了？你生我的气了吗？你怎么都不到我梦里来了啊？他们说的对，我就是天煞孤星，是我害了你，干爹。我好想听你再骂我一声，王月，你这个臭小子，你再骂骂我呀！
1: 谁碰我？
2: 王月，这盆冷水够不够让你清醒？
1: 小姐，我醒了。
2: 别叫我小姐，叫我东家。你回来也有些日子了，你都做了些什么？铺子里的事你不管，天天喝得烂醉如泥，你像什么样子？
1: 东家，我就是个没用的人，你别管我了。

0: 香书没了，货也没了，我血本无归，铺子保不保得住还不一定。你现在是我陈家瓷器铺的掌柜，你还在这里买醉？
1: 干爹是为了救我才……
0: 香叔当初就不该救你这个窝囊废。
1: 是是的，我该死，我该死，
0: 死死！你有什么资格死？你干爹救了你，是让你寻死觅活的吗？你干娘如今躺在病床上，谁来照顾她？还有我呢？我还指望您能帮我。
1: 那我还能怎么办？
0: 怎么办？王源，哪里丢的，哪里找回来。我们再出海。
1: 啊，再出海？
0: 嗯，我爹走了，祥叔也不在了，现在陈家瓷器铺只能靠你和我了。我们唯一的生机就在海上，我不认输，你呢？
1: 我也不想认输，可是东家，上一次出海，你已经卖了老爷留下的家产，我们拿什么钱再进货包船？
0: 卖了我爹娘留给我的嫁妆，我们就够了。
1: 不，东家，那你以后怎么办？
0: 这个难关过不去，哪还有以后？何况我这一生，我都不想再嫁人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重振家业。王源，你可敢和我一起，我们放手一搏？
1: 东家，你一个弱女子都能有这样的胆魄，我若再颓唐下去，可真不是个男人。再大的风浪，我也愿意为你再去闯一闯。
0: 好，明天我们就去船厂。
1: 嗯。
2: 变卖嫁妆之后，陈云洲和王远发现包船出海的钱是够了，但不够满仓布货，空余仓位怎么办？此时王远出了个主意，由陈云洲出面邀请父亲的旧友喝茶面谈。
3: 各位老板请。
1: 啊，
0: 各位伯伯，侄女多谢各位今天赏脸前来。
3: 这是今年的新茶，老板们尝尝鲜。
4: 叶掌柜走了，如今陈家铺子就靠这年轻人了。
5: 云州，你父亲在时和我们交好，我们也知道现在你经营不易，有什么难处你不妨直说，能帮我们一定会帮。
6: 嗯，
7: 啊，侄女要是实在为难，我也可以找一个厚道人盘下你家的铺子。
0: 铺子我不卖。
5: 不卖
0: 啊？嗯，
5: 那你有什么打算？
3: 东家又包了一条船，这些天就要再下南洋。
7: 又下南洋？你们才赊了一条船，还赔进去一个叶掌柜，怎么还敢？
1: 是啊，
0: 因为我不想让祥叔白死。他看着我长大，为陈家瓷器铺操劳了一生，最后还丢掉了性命。如果我卖掉铺子，或是把生意做倒，我觉得对不起他。
5: 嗯，你想再出海？
0: 嗯，
5: 我们能做什么？
4: 是啊，我卖茶叶，老刘卖漆器。老周开的是绸缎庄，我们大家伙的生意是彼此不相干呐。
0: 我知道各位伯伯对出海行商有兴趣，只是各有顾虑。这一次我包下的这条船打算去占城，但我能力有限，瓷器只占半船，还有一些空仓。各位伯伯有没有兴趣办些货物同船出海？
5: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租你的仓位？
0: 是的，我家第一次出海就是包仓，而且获利有十倍。
7: 可万一船沉，这仓货也是我家半年的营收啊。
4: 对嘛，港口每天都有船出海，就算我们想租仓，

0: 可以找更有经验的船家呀。
1: 林老板说的对，但您不妨到朔门港看看，今年航季要出海的船基本上都满仓了，与其再等一年，不如租我家的仓试试。
2: 嗯，
1: 而且我还请到了朔门港最有经验的舟师陆阿才。
0: 哦，你竟然请得到他
1: 啊？
0: 那这一趟稳一半了。
1: 这次我们会跟随胡记商船一起出航，在大船的后面，海盗不敢滋扰，更安全些。
2: 各位租我仓位，我还可以让两成租金，如果还不放心，我们立个字据，以我家祖船店铺为抵押，明年若船队没有如期归来，铺子就交由各位处置。
3: 嗯，侄女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们再不答应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
4: 是，
3: 楚兄你看呢？嗯
5: 那就详细谈谈吧。

0: 深秋的温州满城桂香，朔门码头依旧热闹，不远处江心双塔仍在迎接归航的船只。此刻陈家瓷器铺的船满载货物。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经济类访谈节目《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当前，海南正以数字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近期，龙腾科辅科技项目申报辅导、龙华专精特新、新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路演专场等活动在复兴城成功举办，为企业搭建政策对接、资本对接、产业对接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助力数字经济企业做优做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会长刘腾飞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刘会长你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和大家一起交流。
5: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会长刘腾飞做客演播间，解读海南向数图强核心战略，介绍协会政企桥梁与一站式企业服务职能，分享龙腾科辅专精特新路演活动实效，展示 AI 低空经济、游戏出海等技术转化典型案例，阐述政策对接、数字出海、专家智库等未来规划，展望2026年海南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8: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五项图强是海南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提出的核心发展战略，那中间呢，向数图强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且这一环呢跟您的协会息息相关。节目一开始呢，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协会的基本职能是什么？
7: 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是在民政厅注册，有省工信厅等主管部门指导的一个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在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协会扮演着比较重要的政企桥梁的角色。一方面呢，我们是向政府传递企业

0: 的征收诉求，同时助力政策的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联动政府、园区、金融机构和产业链伙伴，将自贸港的红利政策精准地传递给我们的企业，同时构建一个良性互动的生产业态。
1: 说到这里呢，近期你们主办的2场活动，媒体呢也是争相的在报道，这里呢我要特别的。

0: 两场活动外界特别的关切，有没有达到你们预测的效果？
1: 从时效方面来讲，可以说是双向奔赴的一场活动。
0: 嗯。
1: 在龙城科府的专场中，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行业专家，针对企业，对政府政策解读的一些疑惑，以及企业一对一之间的诊断，帮助企业了解并真正的拿到了一些政策的红利。
0: 嗯。
1: 那在专精特新的路演专场活动中呢，我们是集中展示了辖区内8家企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为他们与创投机构、银行以及产业资本搭建了高效的对接链路。通过这种政策辅导和资本对接的双轮驱动呢，也是我们真正实现了让企业带着问题来，拿着方案走的一个目的。
0: 嗯，我简单来理解就是，这两场活动其实就是您刚才强调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1: 对
0: 一
1: 对。
0: 方面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集中培训的方式，让一些企业可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对一的现场的问答。
1: 对对，
0: 除此之外，我们这个专精特新企业，如果是进行这样的一种路演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些新技术、新成果，甚至包括我们也可以链接一些金融机构在现场。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接洽。
1: 是的。
0: 说到这里呢，我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叫以新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这些年呢，大家也特别的去关切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趋向，尤其是海南以前所未有的这种开放的姿态，还有创新的活力，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你们目前，你们数字经济企业在技术转化呀？成果转化呀，等等方面，有没有哪些比较典型的案例？
1: 哦，这个是有
0: 嗯。
1: 的。目前海南的数字经济呢，发展非常的有活力，特别是在四新产业以及游戏出海、数据跨境等方面亮点比较突出。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一个发展，因为这几年，就像现在 AI 工具的大火吧，就会导致现在很多的企业它面临数字化的转型。就像飞流智能，他们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做一些低空的无人机的巡航或者是巡查的一些作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游戏出海嘛，游戏出海现在其实，海南这边的企业，像陵水那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大部分现在目前做的是像 AI 的漫剧或者 AI 的真人短剧。另外一个企业呢，他们做的是3D 的模型打造，就是说，比方说前一段比较火的，那个游戏叫《黑悟空神话》，也是这个公司做的一些大数据的模型建造。第三个就是星宙之行，它是海南的第一单数字资产，外来的数字资产的一个建模型的打造，所以说这也表明着。海南的数字经济从简单的模式创新，变成了我们是有一些真正的技术支撑的一些创新。
0: 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的转化，它实现了一个跃迁。
1: 对。
0: 可能之前只是简单的某一环，而现在呢，我们去掌握更核心的技术。
1: 对，就像原来的粘贴复制一样的，但是现在是我们是自主研发的一些工具。
0: 好。说到这里呢，你们协会也让很多的一些数字企业亲切地称之为娘家。那既然是娘家，那也要有一整套的服务。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认可度，这里就说到你们给企业提供的政策对接、资源对接、品牌推广、融资赋能等，叫一站式的服务。那好，这一站式的服务具体是怎么落地的？
1: 哦，我们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呢，它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整套完整的落地机制。在政策上呢，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转发政府的文件，那我们大部分会做一些企业之间的沙龙，邀请一些行业的专家去深度的解读我们的一些双15的政策，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我们也会。组织线下的企业的一对一的沙龙去做一些专家的讲解和政策的拆解，指导企业如何去界定实质性运营，同时享受着政府的一些实质性的优惠政策。
0: 您刚才的表达呢，其实恰恰就说明了你们协会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降低企业，比方说针对 政策。

0: 策呀、场景啊、数据啊，甚至人才啊等等，这样理解和捕捉的难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里具体到一些我们海南的部署，比方说人工智能加、智慧海南、数据要素市场化等等。针对这些方面，协会能够帮助企业怎么能够抓住机会，甚至开辟新的赛道。
1: 哦，那海南近期也发布了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的一个行动方案，那我们也为我们协会其实也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是引导企业围绕海南的5项图强的战略，特别是像素图强的一个布局。我们会引导企业利用海南独特的上天入海的场景优势，比如在商业航天领域参与卫星的数据解译，在深海科技领域呢也会参与到。海洋的预警大模型的开发，同时呢，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我们会鼓励企业用好海南的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优势，比如引导企业去建设基于可信数据空间的多智能体协同网络，或者参与热带农业等特色行业的高质量数据采集和建设。那协会也会积极地搭建中试平台和测试场，降低企业进入数据化转型或者是数据化发展的一个门槛。
0: 一方面呢，帮助企业能够去把政策语言转化成，商业机会，甚至包括，因为您要知道，一个企业如果是单打独干的话，它成不了生态。所以
1: 对。
0: 说呢，你们企业致力于就是把这样的一些企业，通过一种链接集中到一起，极有可能会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说到这里呢，像针对一些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中小科技企业方面，协会在下一步还有哪些重点的计划或者是活动，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些诉求？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持续地深化龙腾计划。除了常规的路演和科普，我们计划推出更多细分领域的活动。第一个呢，我们会建立一个专业的数字化经济专家智库，为中小企业提供常态化的技术诊断和战略咨询。第二个呢，是开展数字出海的一些活动，利用自贸港连接东盟的地理优势，带领企业组团出海。那同时呢，参加一些国际的数字展会，拓展海外市场。第三个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完善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聚焦技术转化难的问题，联合高校或者说是一些科研院所，推动更多植物科技成果的赋能改革案例的落地，让企业的创新活力充分地涌入到数字化常态的市场里面去。很多那种中小型的创新企业，他们对自己本身的技术优势也不是很了解，或者是他们在基于自身在市场化的竞争中，他们的竞争力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是去搭建一些，利用协会或者政府的一些资源，在海南搭建一个专家智库，常态化的对企业做出一些辅导和战略的咨询，方便的大家会更加的清晰。
0: 这个专家库现在有没有一个雏形，还是说未来是个怎样的计划，要打造成怎样的一个体量？
1: 比方说，现在数字经济专家库这个板块，包括低空经济的一些战略的专家，我们是准备联合深圳那边的一些专家，或者说是香港的一些专家，去来到海南，邀约到海南，去做一些线下的沙龙，因为目前海南的数字经济产业它发展，包括专家智库这个板块，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是太完善，我们需要向深圳或者香港的地方去做更多的交流和学习。
0: 对，好，这是一个就是说的专家库。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有效的举措？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数字出海这个板块。数字出海目前，因为今年国家的战略是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但是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呢，就是跨境电商。那结合海南自贸港这边的一个战略，无论是地理优势还是战略优势。那我们可能就是会让我们海南的一部分企业带领他们组团去出海，去到东南亚实地考察，看当地有没有适合利用我们海南自贸港数字产业或者是跨境数据的一些工具，去真正的帮助我们当地的企业去做到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去

0: 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这个服务体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也是一家企业，但是我们企业现在如果说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去做一些技术创新，或者是购买一些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工具的时候，其实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可能想是联合海南的一些高校，比方说像海大或者是一些研究院，我们前期做一些尝试性的技术的突破，完成一些案例出来之后，再用把这些案例去赋能到我们的企业，那可能会更加的快速的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帮他们降低一些他们企业创业的风险。
1: 眼下呢，我们结合两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呢就是15五开局之年，另外呢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今年呢我们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结合当下整个背景，您对海南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有哪些美好的期许？
0: 那2020年呢？我个人认为，海南数字经济将会迎来了一个爆发期。那我的判断是基于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是海南数字经济实现从规模扩张到系统重构的一个转变。因为现在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政策的，比方说双15的政策，比方说我们的 EF 账户，海外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它，免征企业所得税，那会很。包括一些低税率的政策，以及数据安全有序的流动，随着这些政策全面的落地呢，它会有越来越多，全国各地优秀的数字经济的企业，或者是创新的企业，以及 AI 的企业，他们来到海南。那这部分人才来到海南之后，它势必会推动海南的一些发展。
1: 是的，我们也特别的乐于看到，通过数字产业的发展，能够全面的赋能，智慧海南的建设，以及我们说五项突强当中项数突强，跟我们协会又精准的挂钩。说到这里呢，通过我们本期节目，也想请您给一些有意向投资海南、落地海南的朋友，您有哪些诚意的邀请？
0: 好的。那我想说，海南自贸港是一片充满机遇的热土，这里有最优的开放政策、最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最包容的创新氛围。无论你是想深耕国内大市场，还是想通过海南自贸港走向更大的一个国际舞台，这里都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代表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诚挚邀请全省乃至全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创业者和投资者来到海南，扎根海南，让我们携手并进，共享自贸港红利，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1: 我们也特别的乐于看到，通过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来助力我们智慧海南的建设，同时呢，也能够有效的推动项数图强战略的实施。从政策辅导到资本对接，从技术创新到产业赋能，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正当好政企桥梁，做好企业娘家，为自贸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也特别期待更多的企业拥抱数字浪潮，共享发展机遇，共同打造海南智能经济新形态。再次感谢刘会长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朋友们，本期节目就为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It's late.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地劝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历

0: 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茂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

0: 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

0: 志宁，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

0: 食成新。大坡胡椒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

0: 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0: 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2: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

0: 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